星期四的上午时间10:10，身在这个星期的 Live FM 905和大家直播的是一首歌一个故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。节目开始的时候，今天跟你分享的首先有来自 Sally 叶诗文的这首《春风秋雨》。哇，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今天感觉是特别的有感触，因为呢外边呢，就是现在落着雨，都不是秋雨，是冬雨。在这个冬天的时间，在澳洲落着雨的时候是分外冻的。看看今天的天气的情况，最高温度只是18摄氏度、可能就是如果是早起的朋友更加可以感受到在这个的冬天的时间，在悉尼冬天的那种的寒冷。所以在我们的节目上，我也希望揀选出一些带着温暖爱意的作品会送给大家。只爱陌生人，张亚东。

对于这首歌呢，可能很多朋友会更加熟悉是王菲的版本。而这首歌《只爱陌生人》的创作来自这位北京的著名音乐人张亚东。他唱的版本当然跟王菲的版本呢，就是虽然歌词一模一样，但是呢就是感受是很不同的。可能王菲的版本《只爱陌生人》感受到是一种很俏皮的那种的味道，女生的味道。而张亚东似乎唱出是很多男生男人内部的一些的心情，《只爱陌生人》。是啦，如果你是对我们节目陌生的话，再次介绍这个地方是 Alive FM 905， 我们覆盖是在悉尼的 Hughes、Cumberland 和 Parramatta 的地方。逢星期四的上午时间10点到11点，我们有一个钟头的纯中文歌的时间，一首歌一个故事。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音乐世界，也都欢迎来到他的三人世界。今时今日很难听到他的新歌了，因为他只是安心做一个贤妻良母。他是 Cass 彭玲，三人世界。

到个光头就好可爱，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，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，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，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，话打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，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，等多四年咪要好耐。

非常之开心，同埋充满住激情嘅一首作品，嚟自系李克勤，记唔记得啊？呢首歌系1998年世界杯嘅时候啊，香港某电视台嘅世界杯嘅主题曲《球迷奇遇记》啊，咁啊，即系4年1度嘅世界杯咧，哇！最近咧一定系呢个全球嘅热点啦。咁啊，喺身在澳洲嘅你有冇睇波咧？会唔会好似头先呢首歌之外咧，所唱嘅咧就系话三更半夜起身去睇波咧吓？咁当然啦，对于澳洲嚟讲，睇波嘅时间相对好似譬如喺亚洲啊，好多国家嚟讲咧，系相对仲系比较友好嘅，唔需要话即系太半夜嘅时间，最多系即系清晨嘅时间啦。咁啊，起身可以睇睇波，甚至乎我知道而家咧都系一个现场直播紧咧，就是、一场好吸引嘅赛事，就系呢个巴西对住呢个苏格兰，唔知道。你而家嘅結果係點樣？我唔知嚇。咁啊，相信咧，中意足球嘅朋友一定可以咧，盡情享受屬於呢個足球嘅盛宴。咁啊，嚟緊咧就係澳洲咧嚇，澳洲係聽日星期六嘅中午咧對陣呢個巴拉圭嘅。我對於好多嘅澳洲嘅朋友嚟講，咁亦都係好值得去關注呢一場嘅比賽啊！相当时间嚟到10:27，呢度系一首歌一个故事。

一首绝对属于广州人100%的回忆的作品，或者是广州人的情怀的作品，来自轩仔张敬轩的这首《公园前》。入边所讲述的每一个广州的地名，我相信来自广州的朋友都会是说非常之有印象、感触和很多美好的回忆的，是不是？昨晚我同一位朋友，咁佢嚟自广州，我都系嚟自广州嘅朋友，咁大家一齐倾开偈。呢位好友咧，啱啱从广州咧就翻嚟澳洲啦。咁啊喺广州虽然短短嘅半个月嘅时间，但系佢话佢揸紧时间去体验广州嘅各种嘅美食啊，有呢个荔湾啦，又或者系海珠啦，又或者系天河新嘅美食嘅餐厅啦。讲起身嘅时候咧，真系眉飞色舞嘅。咁然之后咧，仲要系揸紧时间去睇好多广州嘅变化，因为可能你唔需要话几年嘅时间，可能你几个月冇翻去广州嘅时候，你要发觉咧，广州喺某一个地方又会飙出一个新嘅商场或者一个新嘅景点，广州嘅变化真系非常之大啊！咁所以对于每一位嘅嚟自广州嘅朋友咧，睇住或者听住嚟自广州嘅信息嘅时候咧，都会系心潮澎湃。

呢度系一首歌一个故事，逢星期四嘅上昼时间喺悉尼 Live FM 905同大家见面。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个礼拜各位朋友再见啦。

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.